0: 出，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继前总理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彭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P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蒂凡西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
1: 锁定，请锁定。
0: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想不再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肌凡烯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P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骑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92.8
0: FM92.8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李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么说？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蒂凡西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万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0: 他推翻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爱你的卷发，爱你的香烟味，爱你的蹩脚一种。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个，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3: FM

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等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

时开讲，每个时间段只有五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点心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线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

点，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千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6月1日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冰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

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桶接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中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 0531-5573-5000。

代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装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老年人用药原则。
2: 一，首先应确定药物治疗是不是必须的。老年人的许多健康问题无需用药亦可处理。二，尽量避免一次服用多种药物，同时用药不超过五种。三，服药剂量方案尽可能简单，如果可行，最好每种药物每日只服一次。四，为了确定个人的耐受性，多数药物首剂量通常最好小于标准剂量，维持剂量也应该慎重确定。一般60岁以上老年人的维持剂量要比年轻人小一些。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4: 那个扫落叶的人，
1: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拒绝车窗抛物。
4: 那个扫落叶的人，那个扫落叶的老人。
5: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6: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7: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6: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7: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1: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0: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D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

0: 班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

0: 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

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

0: 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

0: 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五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

0: 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1: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

0: 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1: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不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

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

政机关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论述摘编，发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示范带动作用，抓实全面覆盖学习，做好分级分类培训，深刻把握正确政机关的科学内涵、实践要求和核心要义。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中央第二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学习教育进展顺利，取得良好效果。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深化侦查实改，深刻剖析典型案例，着力加强督促指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0: 年开启生产接单模式，牢牢占据市场主动权。山东帕莱顿锅炉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世秀：
1: 我们的复合汤产品呢、啊，比传统锅炉能够节能10%到40%，在高端免检领域做到了全国销量第一。当时呢，我们上马这个新项目，就是为了扩产能，但是市场不等人，订单排得太满。如果等新工厂全部建成以后再生产，客户早就流失了。
0: 企业等不起，德州天衢新区为企业量身定制建设方案，采取分栋验收、建成一栋投产一栋的方式，优先推进其中一座厂房施工建设。德州天衢新区经信科技部副部长李军志：
2: 从项目的签约到首座厂房主体封顶，仅仅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后面两个厂房的整套审批验收手续我们再重新跑重新办，这样呢全面投产后啊，预计年产4000台蒸汽发生器，实现年销售收入5.8亿元。
0: 围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通过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相结合，今年山东将力争全年完成投资9800亿元以上，抓好3500多个拟竣工投产项目，实现投资有回报、发展有后劲。
3: 今后国家专精特新培育政策部署，山东深入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通过分层遴选、政策纾困、要素保障等务实举措，培育优质中小企业，为经济提质增效、产业迭代升级注入发展动能。请听报道。
0: 最近山东跃龙科技拿到了一笔上千万元的海外订单，正加紧为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定制海上天然气码头高压流体卸载软管，下半年将完成交付。能够拿下这笔大单，凭借的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关键核心技术。山东跃龙像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鹏：
4: 一步一步重点攻克了定制化的配方设计、超高压管体结构设计、整体硫化式接头、全流程仿真等几大核心技术。每一款产品上市之前呢，我们都需要完成各种重要的严苛的技术指标的一个测试，确保产品呢都符合标准的要求。
0: 此前跃龙科技主要生产传统陆地石油橡胶制品，立足国家精略海洋战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向海洋高端能源装备赛道转型。当地工信部门为企业定制了系统转型服务方案。莱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市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隋有江：
5: 精准辅导企业先后获聘省级专政特新、制造业单项冠军及国家级绿色工厂等多项荣誉，争取到各级扶持资金1000余万元。
0: 如今跃龙科技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业务范围从陆地橡胶制品配套拓展到全球深海能源装备领域，实现高端海洋工程软管国产化替代。山东跃龙像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张雪玲：
6: 现在已经成为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等国内头部企业以及美国、挪威、巴西、中东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能源巨头的长期供应商。
0: 培育新动能，既要让传统产业提质，也要让新兴产业扩容。在新能源商用车快速发展背景下，行业对整车散热系统效能要求持续提升，传统低压热管理电机系统效率仅为 70%， 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痛点。潍坊佩特莱电器自主研发高压热管理驱动系统，将电机系统效率提升至 90% 以上。潍坊佩特莱电器有限公司项目研发总监柳建新：
7: 我们组建了将近100人的项目研发团队，其中呢，涵盖结构设计、电磁计算等多领域10几项关键技术研发。目前呢，

0: 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度，比现有机组提升约8度。参数越高，煤炭热能转化为电能的利用率就越高。而实现参数突破的核心是一款国产新型耐热钢材 G115。山东大学热能研究所教授史月鹏。
1: 发展的高参数的一个机组，关键的这种高温合金是制约着我们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之前呢，很大程度依赖进口 G115 钢材，这个成功的研发与共同落地，彻彻底底打破了这海外的技术垄断，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战略利益十分重大。
0: 蒸汽利用率的提高不仅提升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这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2: 我们的煤耗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0: 这一项目汇聚国内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4项全球最优纪录，标志着我国火电技术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全面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于海义。
3: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4: 高考第二天，我省各地加大噪声防治、交通顺畅、食品安全等服务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心舒心的考试环境。山东台综合报道。
5: 高考第二天会外语考试，为营造安静考场环境，临沂、东营、广饶等地综合执法人员全天候值守巡查，严格规范考点周边环境秩序。广饶县综合执法大队直属中队一分队队长徐文强。
2: 我们对高考考场周边的商摊进行了清理，同时呢，在考试期间我们也会对周边进行巡查，保障高考期间有一个良好安静的秩序。
5: 高考期间，济宁所有考点全面启动交通安保勤务，交警部门结合早高峰交通特点，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分时段临时交通管制，严禁大型车辆、工程车辆通行，严查车辆乱鸣笛、违规行驶等行为。德州交警启用航拍开展高空巡视，组建多支机动铁骑小分队，实行定点值守加全域巡逻双线勤务。德州交警德城区新湖大队金国中队中队长武军。
6: 我们铁骑队员会随时待命，快速救助，全力保障咱考生的顺利的考试。
5: 为保障高考期间师生饮食安全，威海市、泰安市、岱岳区等地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全程驻点值守，细致检查食材保质期、食材分类存放、食品留样、餐具消毒设施运行等重点环节，保障考生就餐安全。淄博、沂源聚焦考点周边商铺、校园食堂等重点区域，开展高考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确保问题清零。沂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科长沈奇凯
7: 制定了高考期间的食品安全保障方案，实行考前全面排查、考中驻点值守、全程严格管控的闭环保障模式，以对严监管、对优服务、对桥保障，全方位守护考试期间广大师生的餐饮食品安全。
5: 高考期间，志愿者们的暖心守护也成为一道温暖的风景线。在日照实验高中考点，退役军人志愿者协助交警对考点周边及沿线路段进行管控疏导。日照市退伍老兵汽车俱乐部成员范炳新。
8: 我们日照市老兵俱乐部已经连续6年全程护航高考，每年高考我们都会与日照交警开展道路交通疏导，帮助困难考生送考、现场秩序维护、协助处置突发情况等，祝所有考生笔落破万难，乘风入远山。
9: 近日，聊城市池坪区发放首笔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标志着当地公积金保障体系正式覆盖灵活就业群体，惠民政策实现精准扩容。请听报道。
10: 日前，池坪区个体经营户冯先生、朱女士夫妇顺利办结公积金购房贷款，并成功放款。此前，因无固定就职单位，他们无法办理公积金贷款，只能选择商业住房贷款。池坪居民朱丽：
11: 真的是办商业贷款，利息高，还款压力大，买房的事儿就一直拖着。现在能够买房，全靠咱政府的好政策。
10: 群众受益的背后是政策的优化升级。今年实施的聊城市

0: 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办法2026年修订版，取消了灵活就业人员缴存贷款的限制，个体工商户、新业态从业者只要连续正常缴存满六个月，即可申请公积金购房贷款。冯先生夫妇每月稳定缴存公积金1000元，完全符合新政贷款条件。聊城市住房公积金持平管理部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赵杰：
1: 考虑到他们不熟悉办事流程，我们专门安排了帮办代办服务，从资料整理到审批对接全程跟进。
0: 在管理部的高效服务下，冯先生夫妇获批38万元公积金贷款，期限24年，执行2.6%的年利率。经测算，相较于同等额度年限的商业贷款，整个还款周期可节省利息4.1万元。聊城市住房公积金持平管理部科员刘春燕：
1: 这笔首贷业务是全市住房公积金新政惠民成效的直观体现，我们将以这个案例为样板，加大宣传力度，推进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豁免工作，让更多老百姓享受到公积金惠民红利。
2: 由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组织的全省迎峰度夏大型发电机组电力保供现场会日前在华能济南黄台电厂召开，53家电厂签订承诺书，力争在年前100万千瓦级、去年60万千瓦级及以上机组双零行动的基础上，实现30万千瓦级及以上机组非计划停运率、出力受阻率均不超过1%的目标。目前全省30万千瓦及以上机组共有145台，占全省机组80%以上，对迎峰度夏期间的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具有压舱石作用。
3: 2026年黄河流域专家基层行活动今天在聊城启动，60多名专家按照前期征集的基层科技需求，分3组赴炎黄9市20个县市区开展农业技术指导、成果推介、技术示范等下沉服务。山东省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实践与创新发展研究同步发行。
2: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近日发布公告，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新职业信息征集工作。本次征集聚焦10大工程，围绕高端装备、信息技术服务、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等潜力产业进行。全省各级各类法人单位或个人均可申报。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节目最后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8号夜间到9号白天，济南、淄博、潍坊、临沂、日照、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冰雹；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半岛地区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31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晴，21到30度；德州多云转晴，15到28度；聊城晴，19到29度；泰安晴，16到30度；菏泽多云转晴，20到32度；枣庄多云，19到33度；济宁晴，18到31度；临沂小雨转晴，17到30度；日照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青岛晴转小雨，20到24度；烟台小雨，18到24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18到23度；潍坊小雨，19到30度；淄博晴，19到29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21到30度。
2: 海洋天气预报：8号夜间到9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转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 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9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7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2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9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菏泽枣庄为3级，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0.5 至1米的清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 0.5 至1米的清浪，浪向南，渤海将有 0.5 至1米的清浪，浪向南转北。
3: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彭博高原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6: 孟石盆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石盆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3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
1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冰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千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

新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9。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冰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控油不拔干，装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我们一起哭过笑过却还没拥抱过，但愿从今后可以相守。我们不怕年轻犯错，就怕赌气错过，真心付出后再牵手散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常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吃个饭，老徐发现了一辆登记在案的黑色桑塔纳正在非法运营，车里放着一本出租车专用的发票，老徐出示证件要扣那辆车，司机不买他的账。哎，你又不是交警，我凭啥把驾驶证行车证给你看呢？

吃个饭，老徐发现了一辆登记在案的黑色桑塔纳正在非法运营，车里放着一本出租车专用的发票，老徐出示证件要扣那辆车，司机不买他的账。哎，你又不是交警，我凭啥把驾驶证行车证给你看呢？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

0: 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0: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

日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走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0: 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

0: 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做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

0: 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

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

0: 施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2: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3: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4: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3: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一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

0: 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1: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0: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1: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我是彭博。
1: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持续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林武主持并讲话。
1: 林武会见出席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联席座谈会嘉宾。
0: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周乃祥主持。
1: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全省学习教育工作情况，省委常委会学习教育查摆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和三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学习教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发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示范带动作用，抓实全面覆盖学习，做好分级分类培训，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实践要求和核心要义。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中央第二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学习教育进展顺利，取得良好效果。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深化真查实改，深刻剖析典型案例，着力加强督促指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会议指出，抓好学习教育查摆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和民生实事，是检验政治忠诚、政治担当、政治能力的重要标尺。要认真对照中央部署任务，对照前期查摆问题情况，对照高质量整改整治要求，组织开展学习教育问题查改回头看，坚持严督指导，推动建章立制，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出席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联席座谈会的嘉宾。林武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对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山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希望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山东，指导帮助我省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希望各家股份制银行继续把山东作为业务布局的重点区域，为山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嘉宾表示，将持续深化与山东的务实合作，优化金融产品服务供给，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山东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傅万军、省领导张海波善意参加。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两国学生的复信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根据省委要求研究学习教育等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结合山东实际，加强统筹谋划，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深化中美青年互动往来。要实施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高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扎实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矿山、化工、燃气、道路交通、烟花爆竹、海上等重点行业领域，穿透式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抓好水环境治理、湿地保护修复、绿色生态廊道建设等重点任务，推动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取得更大成效。要完善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创新招商引资模式，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培育发展新动能。要科学做好生猪产能调控，优化养殖结构，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高质量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山东传统两高企业产能正通过政策调控不断压减优化，腾退后的企业和园区如何接续实现转型发展，来听记者在东阿县的调查采访。
2: 记者来到东阿县江楼循环资源产业园，一眼望不到头的废旧冰柜整齐摆放在一座崭新的厂房旁边，它们都是润泰环保科技公司的原料库存。走进厂房，浙江老板张海华正带领工人安装产线，再过一个月拆解设备调试好，每年就能把760万台废旧电器转化成10亿元真金白银。聊城润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海华：
3: 破碎自动化，铜田铝塑料自动封选。东阿政府做了一个我们浙江商会走进东阿大型的招商活动嘛，我来的地方这里已经拆完了，他说上这里来搞一个循环资源产业园，到了这里感觉到了家的感觉。
2: 如今的绿色厂区，过去矗立的却是红色高炉。经营了20多年的冶金企业新华特钢是园区曾经的主人，也是当地群众重要的收入来源。2021年，国家要求炎黄重点地区工业项目入园，全省钢铁产能格局迅速调整转移，新华特钢也面临着被腾退。东阿县江楼镇沉淀社区居民姚广军：
4: 心情不是滋味，企业带到村里，咱说实话是给咱那里村民带来了很大的福利的。
2: 东阿县江楼镇沉淀社区居民陈英良：
5: 哎呀，一种心情很低落，都在特钢工作以后。
2: 山东新华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兆华：
6: 分了2次拆除，我都没敢到前面去。
2: 东阿县委书记田学超：
7: 那么原有的新华特钢有2500多名员工，还带动了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的就业能达到20000多人，也是倒逼着我们要克服一些困难，来加速这个园区的破茧重生。
2: 田学超告诉记者，园区转型不能急功近利，但民生问题却刻不容缓。老百姓和园区深度绑定，转型的速度直接关乎民生质量。如何破题呢？在江楼镇党委书记国立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了一份当时仅停留在案头的文件。东阿县江楼镇党委书记国立：
8: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申请这个钢管产业园的一个论证和分析文件，就是想围绕我们现有的这些产业，怎么能把这个地方，再落项目，然后再发展。
2: 但经过县里的集体研判，这些新项目一一被否。新园区并不是缺企业，而是需要能持续发展下去的好项目。与此同时，山东“十五五”规划出台，提出要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打造重点废弃物循环利用全产业链。这给东阿新的启发。东阿县委书记田学超。
7: 那么前段时间在4月27号全省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专门把我们循环经济的发展在大会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这种阐释和强调。我想我们这样一个方向呢，应该说也是恰逢其时。还有呢，我们要7月9号要专门搞一个循环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招商大会，我们要把行业里边的龙头企业要往这招引，用思想之变来推动我们的发展之变。
2: 新的思路带来新变革，当地按照循环经济定位招商，先后招引生物机能源、废旧金属处理等领域9家企业入驻园区，不仅能吸纳全国市场的回收资源，园区的废弃物也能就地产出天然气、热能和有价金属等高附加值产品。原先腾退的新华特钢抓住这个机遇，重新加入园区的废钢处理项目，还拿出企业资金保障社区居民每人每年2200元的补贴。园区全面投入运行后，各企业就地吸纳了新华特钢原有劳动力。东阿县江楼镇沉淀社区居民王忠刚：
9: 现在逐渐的企业都起来了，这以后呢，同样的给这个村民带来经济的富裕。
2: 山东新华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兆华：
10: 安置费用、资金，这个企业就拿出3个亿，整理了给了一部分资金补贴。这个地方政府也给我们周边的以前我们做的公司业取暖了，也付出了很多。
2: 记者了解到，今年下半年园区将实现全面运行，初步年产值预估超过20亿元，满载招商后稳定突破100亿元，基本接近原先新华特钢高峰期的水平。而新园区的产业门类更多元，抗风险能力更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商业带动能力也更强。从红色高炉到绿色拆解，颜色的变化也是发展逻辑上的调整，不再压住单一高能耗企业，而是培育起绿色循环的产业生态，造福一方百姓。
1: 外资企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力量，山东不断强化政策支持，优化投资环境，全力服务外资企业发展。请听报道。
2: 在山东普益西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出口美国的高尔夫球车专用电机。山东普益西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魏兴伟：
11: 这款电机呢，主要是我们针对欧美市场这客户定制的一款高端电机，它根据这个高尔夫场地的一个路况，就是启动和加速都相对是平稳的。这个电机呢，还有一个驻车的功能，就是说我们在断电以后，它会自动的立马让车辆停止在原来的位置，它不会有一个窜动。
2: 目前这家韩国工厂生产的企业高尔夫球车专用电机占据美国市场40%以上，并与国内众多头部特种车辆整车生产企业开展了深度合作。随着产能扩大，企业需要新建厂房，然而由于项目所在地涉及行政区划变更，厂房建成后水源的接入需要跨区办理，当地政府派出外商服务大使专人跟进沟通。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副镇长张宇：
12: 企业落地在德州东外环以西古川高科产业园区内，自来水、排水管网等基础配套设施属于天渠新区管辖。在企业反映用水诉求后，我们积极对接德州天润自来水有限公司，经与各部门沟通协调，仅用5天时间，企业就解决了自来水开口的问题，
2: 解决了后顾之忧，企业全速扩产，产值增长超过预期。山东普益西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长王如龙：
13: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产值大约有5000万到6000万之间，相比于去年企业的增长在13%左右，全年1.5个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现在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正融入山东制造业体系当中，在位于潍坊的德纳山东电机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为欧洲、北美以及印度等国家赶制订单。据了解，今年公司订单量排期已延伸至三季度，产品在全球高端公交市场占有率超 50%， 稳居行业第一梯队。德纳山东电机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杜春林：
14: 今年呢，我们将重磅推出三款产品，首先是电驱动的集成单机减速箱，还有碳化硅控制器，还有电子的动力输出模块。这三大产品它们拥有各自独特的优势，比如说高集成度、高可靠性以及高效节能，它们将成为我们抢占市场的尖刀产品。
2: 德纳山东电机有限公司是一家来自美国的外资企业，随着产能的不断攀升，企业原有的产线已经很难满足订单需要。为解决企业难题，当地政府积极犒赏，帮他们找智能制造服务商提供定制化改造方案，同时将他们的新能源电机增资扩产项目申请列为省技改导项目录。杜春林：
14: 我们德纳全球生产的动态看板，包括目前的订单交付率以及是否有质量隐患的等等一系列数据，可以通过这些动态数据的捕捉和实时监控，我们动态调整目前的生产状况，以满足全球标准。
2: 据省商务厅统计，今年一到四月，山东实际使用外资33.1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2亿美元，占全省的36.3%，占比较去年提高7.2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7.1亿美元，占全省的51.6%。落地过千万美元项目84个，合计到资24.6亿美元，占全省的74.3%。
0: 山东各地通过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审批流程、升级政务服务等举措，以全周期精准化服务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5: 在日照亚太森博生活纸项目二期建设现场，工程施工有条不紊，稳步推进。针对企业审批耗时长、环节多的顾虑，当地审批部门启动项目开工一键式服务，推行并联审批、融缺受理、线上办理及现场会商等便民举措，将项目施工许可证审批时限压缩至 0.5 个工作日。目前项目基础建设已完工。亚太森博山东江纸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高级专员王涛：
16: 主动对接项目办理痛点、难点，精准协助我们破解手续办理过程中的各类问题，不仅为项目建设压缩了时间成本，加快了推进节奏，更切实增强了我们企业深耕本地、稳步发展的底气与信心。
15: 德州市靶向发力优化营商环境，以专人帮办代办服务助力项目提速企业拓产。在政策支持下，山东明格畜牧设备二期扩建项目整体工期较预期提前2个月，为企业扩大

0: 企业订单充足，产能持续释放。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当地工信部门全程靠前赋能，精准对接企业诉求，全方位护航项目落地投产。嘉祥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雷：
1: 聚焦项目建设全周期需求，从精准对接需求、强化要素保障、深化对抗争取三方面精准发力，八项破题，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投产、早打效。
2: 眼下，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全省各地抢抓农时，科学调配农机，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补齐潮粮烘干收储短板，助力夏粮抢收抢烘顺利进行。请听报道。
3: 眼下，在临沂市河东区，28万亩小麦进入全面抢收期。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麦田里，进行收割、脱粒、装车作业。当地充分发挥农业服务组织作用，实时监测农机分布、作业面积及进度，科学调配资源，避免局部拥堵或机具短缺，力争利用1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小麦收割。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党组书记、主任李刚。
4: 调用我们周边县区的560台收割机，深入下收下种的这个抢收过程当中，把我们全省托管的全区215000亩夏季小麦的收割颗粒归仓。
3: 今年夏收期间降雨偏多，济宁、泰安等地引进履带式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作业，全力推进小麦机械化收割作业加速推进。相较于传统轮式收割机，履带式联合收割机地块适配性、作业灵活性强，可精准适配复杂地块、多变天气下的收割作业。农机手王明存：
5: 下雨涝涝涝地有水，别那轮式的不能用。他都能干，再包括那些沙地啊，轮式的进去拔窝都不动，这个也能干。前面的割台啊，倒伏了的都能收起来了，不下粮食。
3: 潍坊、青州、威海、荣成等地农业部门靠前部署，主动作为，回绕田间作业秩序、生产安全、农机保障等重点环节，做实前置服务，为麦收工作平稳推进保驾护航。荣成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安全保障科科长于月斌：
6: 我们将持续加大农机安全执法检查力度，利用多种形式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努力提高广大农机操作人员的安全意识，确保三峡贴近农机安全生产持续安全稳定。
3: 阴雨天气导致潮粮晾晒无处落地，收储受阻，聊城市26个烘干点的烘干机械整装待发，助力夏粮颗粒归仓。德州引进移动式粮食烘干机走进田间地头，移动式烘干机采用顺逆流循环烘干技术，配套智能操控体系，工作人员只需一键设置温湿度数值，即可实现自动上粮、智能控制烘干、自动出粮全流程作业，烘干效率较传统烘干设备提升40%。操作人员王洪波：
7: 一天一须能烘20六斤，它可以移动，不管你咋烘，它可以拽着是吧，给烘下去挖去，找个拖拉机也行啊，前面有个牵引，挂上面拽着走就行。阴天下雨的，心里还踏实点，有了这个。
3: 今年三夏，山东将依托957支农机应急服务队和723家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多方合力，全力做好极端天气下抢收抢烘，提升农机应急保障能力。
8: 昨天是高考第二天，我省各地加大噪声防治、交通顺畅、食品安全等服务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山东台综合报道。
3: 高考第二天为外语考试，为营造安静考场环境，临沂、东营、广饶等地综合执法人员全天候值守巡查，严格规范考点周边环境秩序。广饶县综合执法大队直属中队一分队队长徐文强：
9: 我们对高考考场周边的商摊进行了清理，同时呢，在考试期间，我们也会对周边进行巡查，保障高考期间有一个良好安静的秩序。
3: 高考期间，济宁所有考点全面启动交通安保勤务，交警部门结合早高峰交通特点，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分时段临时交通管制，严禁大型车辆、工程车辆通行，严查车辆乱鸣笛、违规行驶等行为。德州交警启用航拍开展高空巡视，组建多支机动铁骑小分队，实行定点值守加全域巡逻双线勤务。德州交警德城区新湖大队金国中队中队长武军：
10: 我们铁骑队员会随时待命，快速救助，全力保障咱考生的顺利的考试。
3: 为保障高考期间师生饮食安全，威海市、泰安市、岱岳区等地市场监管

0: 执法人员全程驻点值守，细致检查食材保质期、食材分类存放、食品留样、餐具消毒设施运行等重点环节，保障考生就餐安全。淄博沂源聚焦考点周边商铺、校园食堂等重点区域，开展高考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确保问题清零。沂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科长沈奇凯
1: 制定了高考期间的食品安全保障方案，实行考前全面排查、考中驻点值守、全程严格管控的闭环保障模式，以最严监管、最优服务、最巧保障，全方位守护考试期间广大师生的餐饮食品安全。
0: 高考期间，志愿者们的暖心守护也成为一道温暖的风景线。在市召实验高中考点，退役军人志愿者协助交警对考点周边及沿线路段进行管控疏导。日照市退伍老兵汽车俱乐部成员范炳新：
2: 我们日照市老兵俱乐部已经连续6年全程护航高考，每年高考我们都会与日照交警开展道路交通疏导，帮助困难考生送考，现场秩序维护，协助处置突发情况等。祝所有考生笔落破万难，乘风入远山。
3: 热效率突破50%，这是全球燃煤发电领域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昨天，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中国动力领跑全球。请听报道。
4: 我宣布一号机组168小时试运圆满完成。
5: 在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日益提高的当下，火力发电尤其是煤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通过技术升级继续发挥保障能源安全和支撑新能源消纳的关键作用。这其中提高热效率是主攻方向。目前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 36% 到 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 45% 到 50%。 突破 50% 成了全球煤电领域一直追求的奋斗目标。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6: 目前咱国内最先进的机组，它的热效率才 49.5 左右，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 0.1 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 50.05 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这个数据也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5: 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度，比现有机组提升约8度。参数越高，煤炭热能转化为电能的利用率就越高。而实现参数突破的核心是一款国产新型耐热钢材 G115。山东大学热能研究所教授史月鹏：
7: 发展的高参数的一个机组，关键的这种高温合金是制约着我们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之前呢，很大程度依赖进口 G115 钢材，这个成功的研发与攻城落地，彻彻底底打破了这个海外的技术垄断，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战略利益十分重大。
5: 蒸汽利用率的提高不仅提升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这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6: 我们的煤耗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5: 这一项目汇聚国内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4项全球最优纪录，标志着我国火电技术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全面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于海义：
8: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9: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0: 关注全省各地天气情况。 济南晴。

0: 晴30到18度，德州晴28到15度，聊城晴30到17度，泰安晴31到18度，菏泽晴转多云32到20度，枣庄多云转晴33到19度，济宁晴33到17度，临沂晴31到17度，日照小雨转晴27到17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5到1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6到16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6到17度，潍坊小雨转晴30到16度，淄博晴29到16度，滨州多云转晴28到15度，东营多云转晴27到16度，济南晴30到18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林伟森，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5: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南开大学一名学生被骗220万元的消息引发关注。据报道，南开这位同学通过某二手平台想购买一部拍立得，不料被骗子一步步诱导，通过开启共享屏幕看到学生卡内余额之后，骗子要求学生通过网购平台、银行卡等方式分22次转账，共计220万元。民警说，这是天津市近半年来单起案件金额最高的电诈案。南开大学工作人员回应确有此事，辖区派出所民警表示此案正在调查中。智商堪忧，一个学生怎么有220万？读书再多照样被骗。案件曝光后，舆论场涌现出大量刺耳的嘲讽，不仅对遭遇巨额财产损失的学生造成了二次心理伤害，更是一叶障目，带偏了节奏，遮盖了案件本身的警示价值。从受骗的经过来看，受害者上当并非智商短板、学识浅薄造成的，而是遭遇了产业化、精准化布局的专业骗局合围。骗子依托二手交易平台引流，整套诈骗流程经过团伙精密设计，从信息窃取、人设伪装到话术施压，环环相扣。骗子以团队作战的完备布局，针对涉世未深的在校生定制了陷阱，单个学生在猝不及防的心理攻势里很难保持全程理性判断。这跟学习能力、学历水平没有关联，面对骗子精心打磨的心理战术，高学历也不是盾牌，更不存在名校出身就不会受骗的铁律，而只和受害者临时的情绪定力有关系。比如江苏常州深耕反诈宣传，参演过反诈小品的宣讲员，深陷注销校园带骗局，被骗了18万。中国科学院博士轻信境外高薪招聘，被骗到缅甸黑园区。一众具备反诈知识储备、高学历的群体接连中招，早就不是高智商等于不会被骗那个样子了。跳出偏见审视，这起巨额诈骗案是面向全社会的一堂硬核防诈公开课。电信诈骗无关学历高低，更不能借个案鼓吹读书无用的荒谬论调。对受害者肆意嘲讽，本质就是隐蔽的受害者有罪论，更是对反诈工作的隐形伤害。被骗的学生本来就背负巨额的财产损失，已经承受经济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了，无端揣测钱款的来路，嘲讽人家智力缺陷，无意在受害者的伤口上又撒了几把盐。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负面调侃会产生恶劣的连锁反应。不少受害者受骗之后，因为惧怕舆论嘲讽、亲友指责，而选择隐瞒案情、放弃报警，无形中给骗子留下了逍遥法外、继续行骗的空间，助长了电信黑产嚣张的气焰。防诈防骗无关学历，谁都一样，不能掉以轻心，不能置身事外。南开学生被骗不是什么谈资，而是警示。面对被骗的人，谁都没资格说些不咸不淡的，有那个闲心还不如当个教训，给自己拧一拧防诈那根弦呢。脚手架全部悬空，没有一块是牢固的。中央考核巡查组专家在一处建筑工地当场指出了问题，你们的管理人员都在这做样子，没有人去管。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启动，在针对建筑施工领域的明察暗访中，考核巡查组发现一些行业监管部门对施工项目开工许可备案监管不严，部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能力薄弱，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从报道可以看到，无论是两台塔吊的主臂旋转半径存在回转重叠的情况，还是脚手架的基础多处悬空，这都不是小事儿。巡查组专家一句做样子，道出了一些建筑工地现场管理失位、责任悬空的乱象，也为各类工程项目敲响了警钟。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容不得半点虚工，形式主义的花架子那可要不得。在局外人的印象中，建筑工地现场总是比较杂乱，这大概和施工的性质不无关系吧。而且呢，因为相信有各种安全管理规范的约束，有施工安全监管制度的规制，安全总不会成大问题吧。但这次巡查曝光的案例，哪怕只是个别现象，还是让人触目惊心。在贵州黔南州福泉市百裕新天地项目现场，不仅两台塔吊有相撞的风险，而且塔吊旋转半径内还有建筑物，吊臂可能会随意乱转。而在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工地，脚手架明显下沉，而且整体垂直度已发生明显偏差。专家的痛心疾首指出的正是要害所在。对这类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项目，检测报告、维修保养记录中却都写着合格。或许这正是此前类似案例由隐患演变为事故的关键一步。当安全变成了纸上防守，每一次报表上的合格，那都是拿人命走过场。最吓人的安全事故往往不是没发现问题，而是明明问题就在眼前，表格上却写着一切正常。当隐患不再被当成隐患，当造假被默认为流程的一部分，离出事儿往往就只差一次风大或者一次失手。破解做样子的困局，说到底还是靠压实责任，动真碰硬。从监管层面来说，相关部门不妨多一些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明察暗访，对记录与现场不符、隐患久拖不改的企业严肃追责问责，让那些做样子的人付出肉疼的代价来，才能以儆效尤。近日有媒体反映，河南唐河县少拜寺镇有群众被贷款的问题后，唐河县委县政府和南阳金融监管分局、河南农商银行南阳中心支行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现场核查处置。经查，共涉及三人三笔借名贷款，合计79万元，其中一笔20万元竟然借用了低保户的名义贷款，都存在贷户涉嫌借名骗取贷款、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的问题。从快速核查到追赃挽回损失，再到问责整改，当地部门的处置不可谓不迅速。但是事件暴露出的金融监管漏洞和基层权力失范依然是让人惊心。被贷款并非什么新鲜事，但每一次曝光都足以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这笔天上掉下来的债，对普通群众，尤其是低保户来说，那差不多就是一场无妄之灾。不法分子和银行内部人员串通，竟然将贪婪的黑手伸向弱势群体，冒用他的名义骗贷，甚至导致低保金被自动划扣。这不仅仅是肆无忌惮的违法乱纪，更是对道德底线的公然践踏。这事儿就透着邪性，让人纳闷。按理说，银行发放贷款有着严格的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管理流程，身份核实、签字画押、资金流向监测等环节缺一不可。可是在唐河这起事件中，这些本来应该严密的制度防线却如牛栏关猫。15名责任人被问责，涵盖从操作层到管理层，说明这绝非单纯的个人失误，而是系统性的规则失灵。令人欣慰的是，当地已经成立工作专班，在全市开展全面排查和专项整治，这是由点到面、举一反三的正确做法。排查不能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应该深挖潜藏的类似问题， 尤其要重点关注脱贫户、低保户等弱势群体的金融权益，绝对不能让他们的身份成为不法分子眼中的提款机。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15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15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规划还强调，

0: 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旨在通过多部门联动，清除医药购销领域风险隐患，积极营造风清气正行业环境。通知要求，查处医药流通领域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相互串通操纵药品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重点监管高值医用耗材、医用设备等领域，重点整治采购人、关键少数违规干预、拆分项目、规避公开招标、量身定标、明标暗定等违规问题，依法打击应标方租借证照、虚假交易、商业贿赂等违规行为，推动治理医疗设备等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等六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方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广告产业深度融入千行百业。意见聚焦技术赋能、创新驱动、强化技术研发应用、加大科技计划支持力度、培育数字广告新业态、适配新型消费场景创新广告服务模式、鼓励用好算力设施为广告内容生产和投放提供保障、推进传统媒体广告数字化升级、推动户外广告智能化、场景化改造。
1: 想要网购某类商品，但是同个类目之下产品太多挑不出来，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不少朋友会选择打开网络测评的视频来看一看。近年来随着网络测评的快速发展，这其中也出现了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为此，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就上述市场乱象提出针对性的举措。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4: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3: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5: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3: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 验方法的项目。
5: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3: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6: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3: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5: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2: 国际方面，以色列8号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多地再次响起爆炸声。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日，也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也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行动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同时宣布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警告任何与以色列有关联在红海水域活动的船只都将被视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局势升级的后果也将由美国承担，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的进程将受到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帖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双方都希望立即实现停火，关于和平的最终谈判正在进行中，但可能受到阻碍。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对伊朗的封锁将继续保持。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佩斯科夫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态，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乌伊瓦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相关技术细节正在最后敲定，将于 本月内发放。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0: 主持人高原、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与你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 Radio 92.8，
4: 现在是早上8点。
3: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